0: Bu kıyafetler Çin hanedanlığında kullanılıyormuş. Onlar da bugün antik çağda yapılan bu dini komplekste gezerek en güzel fotoğraf karelerini çekmeye çalışıyor.
1: 大家好，我现在穿的衣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服饰，但是可能并不是完全的正确，因为我现在穿的这个就是应该是一种拍摄的道具，但是也是非常的符合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中国，然后我现在在中国北京天坛公园，我今天穿这个服装，意义在于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代清朝娘娘的一个服饰，是皇帝 的妃子的装扮，但是可能并不正确，因为今天我们用于这个妆造的拍摄。

对这个园子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初步的了解，就是它属于皇家园林。那么这所建筑是皇家园林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组建筑群，它是一组宗教建筑，宗教建筑，具体来讲是属于藏传佛教，它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。大家可能都知道，皇家园林里面一般都喜欢建这种

这里的房屋结构呢，就是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结构，它的屋檐的话是中国传统的老北京特色，带一个像这样子的门户门当这样子的一个结构，然后有传统的红色的大门，也是中国特色的这个代表，然后家家户户都有，在过年的这个时节呢都会陈列红灯笼。